0: 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초음파 873kHz, 저단파 103.5MHz, 흥룡강 저선호 방송입니다.
1: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소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2: 小矬子汤琼和五公子岳震到牧羊城去盗地里图， 在一座山前碰见一只豹子要伤一员女将，五公子岳震热心肠啊，哪能见死不救呢，在地下捡起一块石头撒腿如飞，迎着这只豹子就过来了，离着并不太远呢，这豹子呜的一声往那女将身上刚一扑，五公子一抬手嗖就把石头扔出去了，打得这个准呐， 正揍在豹子的尾巴根上，当把这豹子疼的嗷，一没声正瞧见五公子岳震，这豹子心的话，你干什么，是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吃那个人也没吃你呀，那好，这我吃你吧。这只豹子往上一扑，奔着五公子上来了， 张牙舞爪啊，血盆般的大口张开了，五公子吓得噌往旁一闪身，豹子扑空了，这个东西非常灵巧，噌噌噌，围着五公子是窜来窜去，岳震是左躲右闪，岳震汗下来了，哎呀，这个东西这么厉害，这得怎么办？汤琼急得直搓大腿，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这不要命啊，哎呀，我的金兄弟银兄弟珍珠玛瑙宝贝兄弟，你放着地下货不惹，你怎么惹天上货呢？咱俩没进去牧羊城，你跑这儿打的哪门豹子？这要有个好歹的可怎么办？他一着急一搓腰，哎，有个东西硌手，汤琼乐了，怎么斜挎的百宝囊里头有三只枣胡镖？ 这个枣胡镖啊，是防身用的，轻易也不往外打。古时候人都讲究君子战，不用暗器，但是呢，不能不防备。一旦是身落绝境，可以起死扶生，救命用的。今天呢，跟着豹子就别讲君子小人的了。小矬子汤琼一伸手，在百宝囊里拿出一只枣胡镖，一看这豹子 瞪着两只眼睛，像金灯一样往上一扑，汤琼迎着就跑过来了，来到切近，三个手指头一捻，嗖，就把这只枣胡镖撵出去了，奔豹子的左眼睛啊，砰，就关进去了。那还不说呢，还使劲的往里钻呢。豹子疼的嗷的一声啊，爪在地下 直挠山石啊，这眼珠子不乐意了，心的话，这是你待的地方吗？那你进来，我出去吧。眼珠都给打冒了，紧跟着哥俩往前近身，拳打脚踢，再用石头砸，一会儿的功夫，这个豹子长拖拖的倒在地下不动弹了。再瞧汤琼和岳震呢，一边坐一个来那块光喘粗气了。 岳震擦着汗呢，哥呀，太悬了！哎呀，你可把我吓坏了，咱们地理图还没得来，再叫豹子把你吃了，我回去怎么交差呀？得了，哥，你别说了，能见死不救吗？管那事干嘛呀？两人正在说话，哎，身后铝声细碎，紧跟着传来女人的阴声，说话 吐玉喷香绕梁三日，哟，二位英雄，多谢您救命之恩。两人回头一瞧，呀哈，身后站着一员女将，头上戴着七星花的鹅子盔，后边倒洒斗大的红缨，二龙斗宝，黄金墨萼，搂海带四指宽，卡着银钉，身穿梭子花的连环甲， 护心镜亮如秋水，盼甲丝绦，五谷凝成，吞口兽，叼着金环，凤凰裙遮住了水红色的中衣，下边是香牛皮，半截的小靴子。 脑后飘白两根织机铃，耳戴金环，往脸上看，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上宽下窄的瓜子脸，微微的高颧骨，重眉毛，大眼睛，骨鼻梁，小嘴儿，一口的银牙，有几个巧斑，但是不影响她的美，好看。五公子啊，还有点不好意思说话呢，因为中原人呐，脸儿都小，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不敢言语。唐琼着急了，心的话，我这北国话说的不好，你过去吱声啊，兄弟，过去，你去，我不行，你快过去吧。啊，好。五公子站起身行，啊，小姐受惊了。请问，二位英雄家住哪里？姓子名谁？怎么来到我们的城外了呢？要不是你们相救，我的命啊可就没了。
3: 哦哦，我们住在雁门关，我们是盟兄弟，我叫奔德木，到这儿行为采烈，没成想碰见姑娘遇难，你受惊了。
2: 啊，别客气，姑娘心的话，哎呦，眼前之人这么会说话啊，不由得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一遍。
3: 眼前打豹子的壮士，五官相貌与众不同，
2: 二十刚过。只见他上中等的身材，细腰炸背膀，双肩暴隆，往脸上看，天庭饱满，地个方圆，鼻似玉柱，口似突出，牙排碎玉，两耳朝怀，三山得配五岳湘君。这身豆青色的衣服格外的漂亮，不知道为什么，姑娘看着他脸儿一红，芳心乱跳，玉体不安。他又问唐琼，那么您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木德芬呐。
2: 啊，多响亮的名字啊。待我将此事奏明父王，一定重重有赏。
3: 父王？五公子和唐琼都愣住了。
2: 请问小姐贵姓大名，怎么单身误入深山老林呢？
4: 啊，你不认识啊？我告诉你，我就在牧羊城里住，我的父王数个字说叫弯燕寿，我叫瑞仙。
2: 瑞仙啊，五公子也知道了，唐琼也明白，这姑娘是瑞仙郡主啊，怪不得敢打豹子，有两下子。仇人怎么办？
3: 正好借着救他的机会，我们要混进牧羊城，可太好了。想到这儿，五公子深搭一躬，哎呀，原来是郡主，实敬实敬。
2: 要别客气，你等着，我把手下人找来。那么瑞仙无故跑山里干什么呢？
3: 嗨，他闲的
2: 一天在王宫里头没事吃喝乐，待得闷倦呢。现在因为盘龙山的地理图落在牧羊城里，所以城内把守森严，四城紧闭，不许随便出入。所以这姑娘受不了了，领着女兵还有她的老师左丞相望丹出来打猎，来溜达来了。等到山里的时候啊，合计打个山鸡呀、野兔什么的，没成想把个豹子给圈出来了。那些女兵啊，刚才还挺能耐呢，一看着豹子，妈呀的一声，全没影了，都跑了，连望丹老丞相都吓堆了。这姑娘觉得自己不含糊，催马到近前想射这只金钱豹，没成想那匹马一撂蹶子把它扔到马下，要不是五公子跃阵，他的命就没了。姑娘打了一声呼哨，再看山坡上那匹战马来到主人的近前，姑娘抓枪在手，飞身上马，冲着远处高喊：
4: 哎，都出来呀，你们都上哪儿去了？
2: 再瞧石头后边大树上草坑里劈腾扑了，连男兵带女兵呼噜呼噜都过来了。为什么呢？豹子死了，所以有能的呀。
5: 哟，郡主您受惊了，
6: 郡主您受惊了。
5: 哟，郡主啊，你可真行啊，把豹子给打死了。
2: 呆着，那是我打死的吗？
5: 嗨，除了您别人谁行啊？
4: 哟，胡说，这是。

0: 我的救命恩公是这两个人他们打死的。哟，恩公啊，原来是你们俩呀。就在这阵儿，老丞相望丹也来了，望丹吓得颜色都变了。哎呀呀呀，郡主太危险了，以后千万别出城，把我都吓坏了。哟，我说老相爷呀，你可真是个文人，这又有什么呢？来，我给你引荐引荐，这两位是我救命的恩公，一个叫奔德尔木，一个叫木德尔奔。这位是我们牧羊城的左丞相，叫望丹，你们认识认识吧？五公子过来施礼，哦，原来是相爷到了，我们这有礼了。哦呀呀呀，免礼免礼免礼，二位有功啊，要不是你们俩救了郡主，郡主的命就没了。哎呀，我都得谢谢呀！哟，别光谢，把他们两个人领到银安殿去见我的父王，还万望你多成全呢。
1: 我懂，我懂。
0: 好吧，把他们两个带到城里去吧。
1: 哎，好。
0: 有人把这只死豹子扔到了马背上，五公子岳震、小矬子汤琼在后边跟随，瑞先在前边走。望丹跟着瑞仙并马而行。哎，丞相，一会儿你问问那个奔德木，家里竟什么人呐？多大年龄？一会儿到王宫里，你告诉我一声好吗？
1: 哎，好，好，好。
0: 所以望丹又上后了，挨着五公子岳震。
1: 壮士啊。家里竟什么人呢？
2: 只有生身老娘。
1: 哦，可曾娶妻生子？
2: 哎呀，家道贫寒，谁给呀？
1: 好，好，好，好。
0: 五公子不明白怎么个意思。汤琼一听，耶，这叫怎么说话呢？娶不起媳妇，还好，好，好。这里有事儿，我明白了。
2: 眨眼之间，来到城门洞。瑞仙冲着上边一摆手，嗨，当兵的开城。
0: 军兵一瞧是郡主回来了，后边跟着丞相，急忙就开开城门，吊桥一落，没费劲儿进城了。
2: 五公子岳震、小矬子唐琼心里非常高兴，来到驿馆着，望丹止住脚步，郡主领人回王宫了。望丹把这两人领到驿馆，安排个跨院，叫手下的人给倒水准备饭菜。望丹说，二位，我失陪了，到王宫见郡主有点事儿，我去去就归。
0: 好吧，您请便吧。
2: 望丹走了，小矬子汤琼吃喝已毕，残席撤掉，然后打发屋里的伺候人都出去，开开双扇门往外边瞧了瞧，外边没人，随后咣当把门插上。
0: 兄弟啊，嘿嘿嘿，我给你道个喜儿了。
2: 岳震闹愣了，哥哥，你给我道什么喜儿啊？咱们两个来盗图来了，图还没影呢。
0: 哎，兄弟，你是真不明打不明白。我告诉你，水灾过河甭来个甭来狗刨，你哥哥眼睛不揉沙子，我看明白了。
2: 哥，你看明白什么了？看明白什么？
0: 那郡主瑞仙看好你了，一会儿准叫望丹来提媒来，你说这不是喜事儿吗？
2: 五公子当时火了，
0: 你胡说，哪有这么回事呢？
2: 哎，你看那瑞仙郡主上眼下眼前眼后眼，光看你奔嘴木，不看我木嘴奔呢。
0: 嘿嘿，我这模样不行哦，等来世啊，我和阎王爷打拔架也照你那模样拖上去。
2: 哥哥，你再胡说我可揍你了。
0: 你敢？
2: 兄弟，我可告诉你啊，这个

偏帮跨国个女子吗？不对呀，我现在报的是猎户，猎户怎么着？他得上赶咱们。你别瞎说了，哎，我可不是开玩笑啊，说的是真的。要是提媒，你是应是不应？我不应呗，凭什么？你凭什么不应？凭什么不应？别忘了，我们是两国对立仇敌，弯燕家和老岳家打多少年仗啊，还能结亲吗？错了错了错了，弯燕家也没抱你们老岳家孩子下井，老岳家也没把弯燕家的孩子摔死，两国打仗管你们家什么事儿啊？哎，再者说了，这姑娘要是看好你了，兄弟，好事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马上就答应，听见没有？不行，那我还够个人呢，我到这来盗图来了，图没到手，我应亲，兄弟，应下亲就有图。别忘了，我们哥俩到这，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说盗图那么容易呀？图在哪呢？得在皇宫内院里呢。我们两个进不去皇宫，能取来图吗？要是你被招为了骏马，兄弟，得图易如反掌。这个事儿你应也得应，不应也得应。你再不应啊，哼，盗不出来图，罪过是你的。哥哥呀，你这不是逼我吗？我应下亲事，我把它往哪儿放啊？那我就不管了，反正图到手，咱就走呗。那不叫骗人家姑娘吗？什么叫骗呢？她乐意。自古兵不厌诈，这算条计策。我不干。你要是不愿意这么办呢，就把他领走呗，给你娘带到太行山去不挺好吗？那就更糟了，人家不笑话我呀，我到这来偷图来了，结果把个北国的姑娘领回来了，我算干什么地呀？我三哥我四哥在山里还不定死活呢，我在这娶媳妇，我还是人不？兄弟，我跟你说明白啊，这个亲事的应得应，不应得应。你要不应，你可别说我跟你翻脸。怎么非得这招不可呀？有能耐盗图，没能耐咱不盗，那不行。不盗图进不去盘龙山，人救不出来，我们怎么办呢？什么日子才能回朝抓秦桧替你爹报仇，替我父亲报仇啊？那哎呀，哥哥，这不强人所难吗？就是应亲也由父母做主啊，他不爹妈没在吗？爹妈没在也不能自己做主啊。那好办，我给你做主。他也不算干什么的，就在这阵儿，门口有人弹唆了一声，嗯，他爷来了。别吵吵啊，我怎么告诉你你就怎么说。汤琼到门前将门开放，抬头一瞧，正是左丞相望丹，满面春风来到了里边。哎呀，二位壮士，我给你们道喜了。汤琼故意的一捋他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的狗油胡，嘿嘿嘿，朝有千万，喜从何来？哦，刚才我到王宫去了，瑞仙郡主跟我倾吐肺腑啊，我也不瞒着你们二位了。郡主自从在山前见着了壮士奔德木，一见钟情，有意将终身相许，不知道壮士你是否答应啊？五公子一听，得，正应了汤琼的话了。哎呀，急的脸红脖子粗的，一句话也没有了。我，哎呀，这个事儿可使不得呀！啊，怎么，奔德木壮士，你还不乐意？哎呀呀呀，这是好事啊！我告诉你，我家瑞仙郡主要人有人才，要能耐。有能耐，从小跟我念书，可以说是提笔成章，出口成文呐、啊。文学又好，而且舞刀弄剑，上马轻兵刃，有个三个五个大将，未必是他的对手。知三从、小四得、明七真、董九烈，可以说是女。

天好，我不乐意。我是中原人，你是北国人，不能结亲。汤琼一想，这个事儿要不答应就全砸呀。明天到银安殿赏给我们点金子、银子、绸子、缎子，打发我们走了，怎么办呢？图还是弄不到手啊！想到这儿，道尽钱，嘿嘿，哎呀，老相爷，我兄弟啊早就乐意了，就是面矮，不好意思说，我替他答应了。哎嘿，这才对呢。不过话搁到这儿了，还不准说能成呢。明天我领你们两个到铁瓦银安殿面见郎主，要是老王爷同意了，亲事算成；要是不乐意呀，哎呀，这个事儿还得算作罢呢。不过我告诉你们，你心里有个数，到银安殿的时候处处小心。嘿嘿，没说的，一切望您周全才对。我今天给你们演礼来了，教两个人上银安殿怎么行礼。天教二更忘丹走了，等到了第二天不到五更，忘丹就来了。二位啊，跟我上铁瓦银安殿吧。昨下晚这一宿啊，汤琼这嘴唇都磨薄了，这么嘚咕那么嘀咕，告诉五公子无论如何把这亲事应下，对付过去，弄来图，再想别的办法。简短接说，来到铁瓦银安殿前，人家的文武官员都上朝了，望丹叫两个人在殿脚下等着，我到里边禀明郎主，等郎主传出话，你们就进去。好吧，您走吧。望丹走了，哥俩在下边等啊好长时间。传旨官出来高喊，哎，郎主旨意下，有选奔德木木德奔将军随旨上殿呐。呀，来了，兄弟快走。五公子的心呐嘣儿就提到嗓子眼了。因为啥呀？到了人家一亩三分地儿了，我们是中原人，到这儿等于是奸细呀。一旦有人认出来，前功尽弃。我还行，我没怎么出头打仗，唯独那汤琼，两军阵前多次和金乌珠兵马打仗，一旦叫人认出来，可就糟了。又一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解救我的三哥、四哥、郑大哥、罗哥哥，死为了去呀，怕什么呢？有什么呢？弄不好就打。想到这儿，正正头上的帽子，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大步腾腾腾腾，奔铁瓦银安殿。汤琼本来个儿就小，往下一低身，出溜出溜出溜，他也跟进来了。到里边去呀，有规矩呀。得是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不许随便瞧。要是往上一瞅，那就有欺君之罪，杀。你要是左右来看，那是藐视君王，也得宰。所以那规矩的大了。五公子低着头往里去，唯独那汤琼可不管那套。本来个儿就矮，在猫在身后，谁也不注意，小眼珠滴溜的来回乱转，把屋里的情形是尽收眼底。一看铁瓦银安殿，呵，文东武西两相站立，文官纱帽翅也是突突乱颤，武将赞英乱抖，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一个个是鸦雀无声，屋子里连眨巴眼睛的声音都能听见呢。有的怀抱着金镶如意，还有抱着象牙护碗。他抬头再往正当中一瞧，前边是龙书案，后边龙墩上坐着老王爷完颜寿。完颜寿岁数不大，50多岁，紫红面皮，白露头，微有点翘下巴，长得是虬髯。什么叫虬髯呢？就是羊毛胡须带打卷的，一个一个像碗一样扣了一腮帮子。一缕胡子把胡子抻出多老长来，一松手嘟都回去了。头戴着五龙珍珠冠，上插织机翎，满脑袋的绒球，身穿赭黄袍，下身桌子挡着看不清楚，肋下佩戴着腰刀，不怒自威，威风凛凛。汤琼心的话够呛，弄不好啊我们两个就出不去了。

0: 个人跪倒磕头，参见郎主千岁，千千岁。老王爷万延寿，昨天晚上一宿也没睡好觉，怎么的呢？王妃在他耳边整嘀咕了一宿，说打豹子那个壮士奔德木怎么怎么长得好，人又好，心又好，怎么都好，咱的闺女啊看上他了，你把他领到铁瓦阴暗殿见一见，就招他为骏马吧。老王爷开始不爱听，心的话，就是个打猎的能有什么能耐呢，架不住他老嘀咕啊，主要是瑞仙郡主跟他妈说的，所以他脑子有了印象了。今天望丹又一说，完颜寿心一动，哎呀，要都说这个奔德木好，我真得见见，要真行就招为骏马呗。五公子一磕头，老王爷看了看，下跪者可是打豹子的英雄奔德木吗？不错，正是草民。抬起头来，恐怕冲撞王家千岁，孤不怪，谢千岁。五公子望上一扬脸，老王爷弯烟兽单手一搂织机灵，掌身躯往下观瞧。哟，这小伙子长得太好了，只见这皮肤细腻，这张脸儿就好像煮熟的鸭子儿扒了皮儿，在粉盒里打了一个滚儿，送在房檐上用露水珠搭了一下子，那么好看。重眉大目，鼻直口方，齿白唇红，两耳有轮，一派的正气。啊、怪不得瑞仙看好了。再看看我朝的满朝文武官员，比他大的有，比他小的也有，那脸都跟橘子皮差不多。不过他到底有没有能耐，我挑骏马得提笔能写文章，上马能征杀，光凭人样子可不行。老王爷弯延寿要延安殿御考月阵，才有一段巧得阵图。
1: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0: 城的郎主弯延寿看好了五公子月阵，有心要招为骏马，又怕一夜不行，所以要在银安殿预考月阵。弯延寿说，奔德木壮士，你在贺兰山前救了孤的女儿，孤王很感激，有意赏给你些个金银绸缎，我想再多的钱一花就了，再好吃的东西一吃就惊，不如在朝为官，可以博个风妻印子，改换门庭。不过不知道你的能为如何，你可在当场献艺，按能为大小再行封官。五公子岳振心里很明白，弯延寿想招自己为骏马，又怕没能耐不合适，想看看意义。为了得图，练就练练吧。想到这儿，冲上磕头，王家千岁呀，我怎敢在班门弄斧、圣人门前卖字画呢？你老人家马上的王爷，胯下马，掌中兵刃，万夫不挡之勇，我这两下子不敢献丑啊。他这么一客气啊，弯延寿更高兴了。嘿，看人这年轻人多会说话啊！哎，不要客套，练一练。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汤琼往旁边一闪身，就在铁瓦阴暗殿当中，五公子岳振按了按头上的包头布，勒了勒身上的衣服，提提靴子，浑身并无绷挂之处，冲着满朝文武做了个罗圈揖。众位大人将军们，我经世不道，学艺不高，王爷想看看，我也不得不是吧是吧，望大家多加指教。想到这儿，啪立好了门户，然后走行门迈阔步，啪啪啪打了一趟八仙拳。八仙拳晃当当，东倒西歪把人伤，上打插花来盖顶，下提撩阴带扫堂， 左边博舌来投信，右打丹凤来朝阳，学会八仙全一套，管教英雄美名扬。就看身子滴溜的乱转，猫穿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施展了六绝，练完之后往旁一蹿身形，收住了招数，面不改色，气步长出。 再看满朝文武，异口同声啊：“好！”那么都懂的嘛，哪那么些都懂的呢？有的跟着随帮唱影，像那文官他知道什么好不好的，不过他会看，看什么呢？看完颜寿的脸色，完颜寿手捻着胡须，一边瞧着一边点头。这些文官一看啊。 老王爷说：“好，那么我们也说，嗯，好，好。其实啊，溜须呢，不懂装懂。”老王爷看完，心中大喜呀、啊，哎呀，想不到一个打猎的有这么大的能耐。本德穆壮士啊，你惯使什么兵器呢？这，哎呀，什么也使不好，不过什么都能对付两下子。要不说呢，人家会说话了。 老王爷说：“这么办，你是平时练刀，那是练剑；我是佩剑。那好，把他的宝剑给他，叫他练趟剑。”有人把剑递给了岳震，岳震带在身边，然后暗箭翅推崩簧，大拨哥一舔蛤蟆卡子，咯嘣，擦啷啷啷啷，亮出宝剑，恨甫来迟手掐剑诀，然后唰唰唰练了一趟剑。
2: 周围明白的一瞧啊，哎呀，人家剑法太高了，行家看门道立马看热闹。弯延寿能打能战，明白呀、啊！一看人家的功夫没有十年，练不出这样。这是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呐、啊，有这么好的能耐，打猎去了。此人招为骏马，非常合适啊！老王爷一边看一边晃着脑袋。
0: 好，好，他就忘了手还抓着胡须呢，一个好本儿把胡须给蹬下了好几根。等他练完之后，收住了招数，哎呀，众位见笑了，又是一片的掌声。完颜寿哈哈大笑，哎呀呀呀呀呀！本德穆将军有如此惊人本领，孤很高兴啊，我封你为。 当朝骏马刚说出口，岳震还没等啊谢恩呢，突然就在殿角那块有人嗷就喊一嗓子：“王家千岁，且慢呐！”这一嗓子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五公子岳震也抬头观瞧，哟，见殿角那块站着一人，气得颜色。 更变，见此人身高过丈，相短脖粗，肚大腰憨。这个脸盘子跟头号洗脸盆子底那么大个儿，长得一道一道的，一道红，一道黑，一道白的，长个花花脸，扫帚眉，环眼金睛，鹰钩鼻子，大嘴叉，一口的黄板牙，嘴唇子还挺厚。
2: 头戴帅子盔，上插织机灵，身挂金装甲，外罩红罗袍。你别说，长得挺威风啊，真像天尊罗汉一般。大家一瞧认识啊，乃是牧羊城的元帅铁飞龙。完颜寿一看见铁飞龙喊这一声，脑袋嗡的一下，心说坏了，我把铁元帅得罪了。 怎么？这里有个套头，铁飞龙啊，今年四十二了，老婆三年前死了，留下个孩子都十三了，但是他没续弦，为什么呢？他看好了瑞仙郡主了，一心想图郡主，他一合计，万燕寿又没儿子，要是我能娶了郡主当上骏马，老头一死，这座城池就是我的了。 所以他尽心竭力地在牧羊城统领三军，守候城池。完颜寿也很得意他。 不过他可不敢提这门亲事，因为年龄差的太多。偏赶上去年8月15，完颜寿和王妃请望丹野绿白，这是两个丞相元帅铁飞龙在御果园饮酒赏月。酒席前，这铁飞龙满酒布菜，非常的殷勤。野绿白问完颜寿：“郎主啊，你看铁元帅为人如何呢？”完颜寿喝了有七分醉了。哎，这还用问吗？铁元帅好，忠心耿耿啊，统领三军，顶斗目，披铠甲，穿铁鞋，踏寒冰，冷枪热肚皮，很不容易呀。我这座牧羊城治理得井井有条，如此的安静，多亏铁元帅呀。好，想不到郎主对铁元帅还这么好呢。那没有说的，只要有我的王位，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他。
0: 要那么说，你们两下再进边进边好不好呢？我想当个媒人，要不就招铁飞龙为骏马，您意下如何呢？
2: 这完颜寿一想也行，因为铁飞龙能耐挺大，胯下马掌中一对人面铜锤，在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一百单八帮里头也算头条好汉。他合计的是能不能帮助他保住这个王位，不合计年龄合适不合适，相貌合适不合适，所以点点头，也好。他还没等说清楚呢，王妃不乐意了。王妃心的话，郎主喂，王爷爷，这个亲事你可不能答应。我闺女要看好铁飞龙，早就能和我说，始终没提一个字儿，说明还是没看好。你要给迎亲，那还了得了。他要是不乐意，再把姑娘逼着个好歹的哟，就这么一个宝贝姑娘啊。可是王妃还不敢明说，所以呢微微一笑，哟，郎主啊，常言说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姑娘20了，还是跟她商量商量好，她要乐意咱就做亲，要不乐意再合计合计。
3: 也对也对，
2: 这个事儿不凉不热的撂下了。等到了第二天，夫妻俩把瑞仙找来了，就问右丞相野绿白当媒人，要把你许给铁飞龙，你乐意不？瑞仙一听啊，这嘴就撅起来喽。哟，你看他的模样，嘴唇子有一寸厚，哼，谁跟他呀？扭头就走了。那还不算，姑娘3天没见他爹娘，为什么呢？生气了。你说这亲事还敢做吗？完颜寿有点为难了，还不敢告诉铁飞龙，怕他伤心，因为这座牧羊城是独立的，一切兵权都握在铁飞龙手，这个事情不冷不热的撂下了。过了有5-6天，铁飞龙去问右丞相野绿白：“我那个亲事怎么样啊？”野绿白又问完颜寿：“郎主啊，我给提媒这个亲做成没呀？”完颜寿说：“啊，等一等再说。”这个等一等啊，是想等黄。野绿白明白不明白？但是这小子坏呀，他是黄龙府派到这儿当丞相的，是监视完颜寿的。牧羊城虽然归北国黄龙府管，但是有很多事儿不用去找吴奇买去问去，用不着他传旨意，完颜寿就能处理。所以黄龙府呢，生怕完颜寿造反，才搁了这么一个人来看着。他呢是个文人，就得靠着铁飞龙，想把铁飞龙拽住，成为自己的心腹，所以死气白咧的来提媒。他一听啊，完颜寿是不想把女儿给铁飞龙，我要是跟铁飞龙一说，这小子非生气不可，还得对我不乐意。得了，我呀给他来个两头糊弄。野绿白见着铁飞龙就说：“ 别着急，郎主说了，等一等，那意思看你为人如何，要是对郎主特别好，亲事

就能妥，所以你呀要跟狼主尽心尽力呀、啊。铁飞龙心眼实，当真的了，所以特别的卖命。又过个仨月俩月，又来问来了。丞相啊，我那亲事怎么样？差不多了，别着急。等来等去，今天杀出这么个奔德木来，老狼主当场许给骏马。你说铁飞龙生气不？哎呀，就觉得自己像打开五味瓶子一样，苦辣酸甜咸，说上什么滋味啊？老狼主啊，你不对呀。你把女儿已经答应许给我了，怎么又招了个骏马呢？这叫一女二聘呢，别的能让人，这媳妇儿能让人吗？不行。所以他嗷嗷的喊了一嗓子，弯燕兽一看见是他，心里也咯噔一下子。哦，铁飞龙要娶瑞仙被我给挡了，他心里不舒服，我要再呛着他呢不好。得了，我大面过得去就得了。铁元帅，你有什么话说呀？铁飞龙几步来到了近前。狼主，你招这个人为骏马，我不服。哦，你有什么不服的？我们北国招骏马，看的是能耐，不是看的人样子。请问这个奔德木有什么能耐？哦，你没看见他的拳脚剑法吗？姑看着不错，你看呢？哎，这叫武艺吗？这叫花拳绣腿，有钱的公子哥练练身子骨不算能耐。要讲能耐，得俩人打交手仗，谁把谁胜了，杀七个宰八个，这才算有能耐呢。哎，又没有战士，那怎么能够看出高低来呢？微臣愿意陪他走上集合，他要把我打败了，他当骏马，那么我要把他打败了。狼主怎么样呢？完颜寿就明白了，这是想要比武夺骏马。这完颜寿从心里不乐意，所以没点头。五公子岳震在旁边听得明明白白的。啊，这小子不乐意了。其实我都不图这瑞仙郡主，为的是借这个机会能够入皇宫内院偷出地理图，解救我的二哥。可是你这小子这么争，哼，我真得和你试试，这叫争之不足让之有余，把你制服了，看你们哪个小瞧我奔德木。想到这儿，冲上磕头，狼主，我愿意陪这位大人走上几何。哦，他是我的元帅，叫铁飞龙。那好，铁元帅，那么就请你过招吧。好。弯燕兽想拦也拦不住了，右丞相野绿白也愿意打，的意思叫铁飞龙治死这个奔德木。望丹也乐意打，心的话，铁飞龙啊，你要屠郡主啊？那不行，这个打豹子英雄能打豹子也能揍人，你说这个仗能打不起来吗？再看铁飞龙宅盔卸甲，大步包头，浑身收拾锦尘利落，往当场一站。五公子岳震很客气，铁元帅您高抬贵手啊，不要客气，看招。这小子左手扒了一晃，右手的拳头呜的一声直奔五公子的面门倒来，这一招叫通天炮，拿现在话说叫电炮。五公子并不在意，微微一闪身，拳头走空了，用左手啪一叼他腕子，要是把他腕子抓住，三个手指头一抠他的脉门寸关尺，这小子这只胳膊就得废了。那铁飞龙也不含糊，啪把拳头往回一撤，双方贯耳，又奔岳震打来。岳震锁梗藏头，来个白猴展翅，啪往外一分，嚯，双掌往里进收，两人插招换式站在一块儿，多没有七八个回合，就发现了这个铁飞龙是真有能耐。别看那么大的个子，一点都不笨呐。
吴公子岳振全仗着功底深，小时候跟哥哥练艺，后来拜了雷雨亭，又跟周翔待过几个月，所以有经验有能耐，招数巧妙，三打连打，猛然间他一下子啪薅住了铁飞龙的胳膊，往怀里一带，啪往外一扔，噔噔噔噔噔噔，啪扔出能有一丈五去，来个仰面朝天呢，后脑海垫到地上，差点脑震荡啊！这小子摔得脑袋嗡的一声。吴公子往前一近身，用手相搀，哎呀，铁元帅，我失手了。老王爷万延寿高兴啊，嘿，我这姑爷太好了，哎呀呀，本点木将军听风，他刚说听风，再看铁飞龙一个鲤鱼打挺，嘣就站起来了。王家千岁，我不服。嗯，铁元帅，你败了，怎么还不服呢？嗯，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刚才是我一时的失神，这招不算，再来一次。哎，挺大个人哪能出乎反乎呢？岳振说，他不是还不服吗？再来一回。铁飞龙一听说再来一回，像虎一样的起来了，就在岳振的身后砰拦腰就给抱住了。岳振一看他将自己抱住了，也吓一跳，这小子就想一下子把岳振摔出去，哪知道岳振的两只脚像生根一样扎到地上，他晃了三晃没晃动，岳振可就下手了，右腿往后扒着一插，插在这小子两只脚当间，然后用脚尖一挂这小子的后脚跟，用膀子啪往后一靠，这就虎坐，脚下一带，身子往墙一靠，两只胳膊啪往外一推，铁飞龙再也站不住了，噔噔噔噔，呱，又一个跟头，这两个跟头啊，弄得满朝文武哈哈大笑，这玩意儿就是这么回事儿。老在一起，有像铁飞龙的，还就有像奔德木的，哪那么教得到的？所以都笑话铁飞龙啊，挺大的元帅叫人摔了两个跟头，哪知道铁飞龙站起来高喊：“我还不服！”他还不服呢，完颜寿啪把脸儿撂下来了。铁元帅呀、啊，你有点不知自爱呀、啊，嗯。摔两次跟头你还不服？郎主，我就是不服。郎主啊，可不怪我撕破面皮了，您还记得吗？去年8月15在玉果园凉亭上，您是怎么说的？有右丞相野绿白给我提亲，你已经答应了，可是拖延到今天，你反而将郡主许给这个奔德木，所以我不服。嗯，铁飞龙，别忘了我是君，你是臣，我的女儿我愿意给谁给谁，你还敢强图郡主？臣不敢。你要这么说我跺脚就走，可是办事儿要一碗水端平了，叫大家看着都对呀，你怎么能一女二聘呢？这耶律白给你提媒，我没答应啊。好了，王爷以往的话不说了，就说现在的，如果你念起我们老君老臣多年，你让我上马轻锤和这个奔德木战上几合，他把我打败了，我再说出无理话我就不够个人，可是我要把他打败的话，千岁呀，您就看着办吧。这那不行，刀枪无眼，一旦伤着可得怎么办呢？野绿白眼珠一转，哎，千岁呀，咱们不如学法古人来个比武夺骏马，我看合适。望丹一想，哼，奔德木这个亲事是我当的媒人，我提媒就得成。嗯，打就打，反正那铁飞龙都败两阵了，千岁，要不然就叫他们比试比试嘛。这
奔德牧壮士，你乐意吗？岳振一想，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反正

我把他摔倒两次，就再打一次，他有什么便宜呢？千岁，铁元帅话到为和，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只要他乐意，我没说的。好，既然如此，众家爱卿，孤今天想要看一看铁元帅和班德木壮士二人比武，来来来，到教军场去。这回可有活干喽，文官上轿，武官骑马。呼噜呼噜的赶奔教军场，教军场离牧羊城不太远。这个地方前边是一马平川，用缆绳拦着，插着五色的小旗，早有军兵在这把守。远处是个高台，上边有桌子，后边有椅子，弯延寿往桌前一坐，两旁边按着品级，文武官员一站。再看铁飞龙。早已顶盔挂甲，罩布书呆，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冲着手下人高喊：“来呀、啊，备马抬锤！”扎！有人给他戴过花斑帽。这小子抓缰在手，搬来刃凳，乘胯坐骑，两脚踹蹬，是马奔教军场当中。吁！哎，吁！本德木，过来！吴公子抬头一看，呀，大吃一惊。怎么？一看铁飞龙这对人面铜锤，大的出了号了。公子着急了，我要知道这个，我把我那对擂鼓瓮金锤带了呗。他没带，为什么没带呢？因为那是岳云的锤，北国人有认识的。这，王家千岁。这个骏马我让给铁元帅了，我不打了。怎么你怯阵了？非是草民怯阵，请看，那铁元帅这对锤如此的厉害，我没兵刃呐。身为大将，没有好兵刃，如断双手，怎能交战？哎，看我这兵刃架子上边各种兵刃都有，你挑一个就完了呗，千岁。您是马上的王爷，懂得这些个兵刃、叉锤、棍棒分量都小，碰上他这堆大锤，沾上就得飞，遇上就得出手，怎么能打呢？哦，有理。那么你得使什么样的兵器合适呢？他使锤，我也得使锤。嗨，这有何难？来呀，示范使锤的将军。把锤放在这块儿，叫这奔德木来挑。一会儿的功夫，劈腾扑腾，就扔下有十多对锤。有大会来事儿，奔德木壮士，你看我这对锤行不行？岳震一看呢，气乐了，怎么都跟那王八锤差不多，太小。要是和人家铁飞龙比呀，差之天地，四个锤头也未必能赶上人家一个锤头。千岁呀，分量太轻，还是不行。哎呀，那你得使多大分量的呢？他使多大锤，我使多大锤。哎，姑先给你打都来不及呀。就在这阵儿，忽然，郎主的身后有人说话：“哟，父王啊。”您怎么忘了呢？我们库里不是有一对宝锤吗？就将宝锤请出，让他使，不就完了吗？郎主回头一瞧，是他女儿瑞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宝锤？什么宝锤呀？那是金蝉子那对八楞紫金锤。金蝉子死着之后，这对锤送回北国，落在牧羊城的兵器库里。老郎主武器买。封为宝锤呀，示范进犯中原的军卒都得到牧羊城来拜金蝉子的金锤，意思向金蝉子学，死在中原拉倒。姑娘一提醒，郎主一皱眉：“哎，那对锤拿不得哟，怎么拿不得？使不坏，弄不坏，使完再送回去呗。”哎呀，我怕叫吴乞买知道我有罪呀。哟，你不说我不说，我看他们哪个敢说。使得使得，要不然呢，这骏马可就招不成了。好，传我的旨意。

有情保谁？费老劲了，派人传旨意到宝库，找来人排摆香案，宣读完旨意，将宝锤抬出来，四人抬一个，四人抬一个，嘡啷嘡啷，往教军场的旁边一扔。郎主说：“本德木，你看这对锤怎么样啊？”这五公子一瞧呀，这对锤太好了，八愣紫金锤，嘿。这回来我可便宜了，还能得这对宝家伙，五公子轻双锤，会战铁飞龙，输赢如何？明天接着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